ᱥᱮᱢ ᱵᱟᱱᱛᱟᱵᱟᱫ ᱱᱤᱦᱟ ᱠᱟᱱᱤᱜ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ᱯᱷᱤᱞᱟᱜ ᱵᱟᱱ ᱯᱷᱳᱱ ᱪᱮᱝᱜᱮ ᱦᱚᱜ ᱱᱟᱢᱵᱟᱨ ᱩᱵᱞᱚᱝ ᱱᱚᱴ ᱞᱟᱭᱤᱱ ᱨᱤᱭᱚ ᱥᱟᱣ ᱟᱨ ᱠᱷᱟᱱᱫᱟᱭ ᱥᱟᱱ ᱟᱨ ᱱᱚᱴ ᱥᱟᱣ ᱧᱚ ᱟᱱ ᱚᱵᱮᱝ ᱭᱚ ᱱᱟᱢᱵᱟᱨ ᱩᱞᱚᱝ ᱱᱚᱴ ᱞᱟᱭᱤᱱ ᱨᱤᱭᱚ ᱥᱟᱣ ᱟᱨ ᱠᱷᱟᱱᱫᱟᱭ ᱥᱟᱱ ᱟᱨ ᱱᱚᱴ ᱥᱟᱣ